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全部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55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2519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等三大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增速分别为12%、10.7%和10.3%。根据央行官网披露的最新数据，中国四月末黄金储备报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三月末为7438万盎司，为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5月7号收盘 ，A 股总市值突破了120万亿大关，报120.04万亿，较年初累计增长约11.29万亿元。分行业来看，电子板块贡献最大，年内 A 股市值累计增长4.68万亿元，占比超过40%。电力设备、通信、有色金属板块的 A 股市值增长也超过万亿，而银行、非银金融板块表现不佳，两者市值均有超6000亿的减少。近日，港交所市场主管于学勤在出席立法会一场会议时透露，计划于未来数月内重新推出黄金期货交易。这是香港自1980年以来第4次尝试推出黄金期货交易，此前3轮尝试均因成交低迷、流动性枯竭而未果。业内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此番从清算系统、仓储扩容、税汇政策等多维度同步发力，试图一举打破屡推屡停的困局，借道实物交割与全功能生态圈建设，抢占尚处于空白的亚洲黄金定价权。7号，国际金银再强势拉升，黄金期货涨2.95%，报4703.10美元每盎司；白银期货呢是涨5.77%，报每盎司77.83美元。而查询国内金市价格，老凤祥足金饰品呢是报每克1438元，较前一日的每克1415元涨了23块钱。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435元，较前一日呢是涨22元。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指导意见，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呢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学年教学周期内统筹确定。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呢，加上此前已经先后公布推行春秋假的浙江、四川、江苏、安徽、重庆、山东、湖南、贵州、海南、云南、辽宁和河北，目前全国已经有13个省份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6号，在南昌市动物园看到大熊猫馆改扩建工程主体建设已基本完工，工作人员呢正在对内部进行装修施工。而根据介绍呢，南昌动物园大熊猫馆改扩建项目总占地面积3929平方米，包括改建原大熊猫馆及小兽馆，扩建2个室外大熊猫活动区域。建成之后，将成为我省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动物场馆，并计划于今年引进新的大熊猫。 近日，携程研究院发布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从地面交通来看，五一国内的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 10依次为南昌、济南、福州、沈阳、贵阳、昆明、南宁、石家庄、徐州、长春，南昌位列第一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5月7号发布关于对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郑智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比赛期间，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止进入体育场馆6场，罚款人民币6万元。第139届广交会于5月5号闭幕。根据统计呢，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达到257亿美元。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上届增长 1.1%。 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置了智能穿搭、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现场超过465万件展品，新绿制产品呢是占比均超过 20%， 全方位展示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丰硕成果。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
2: 速听财经。
1: 5月7号，受到人工智能芯片的巨大需求推动，韩国股市已经超越加拿大股市，成为全球第七大股票市场。数据显示，今年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飙升71%，达到4.59万亿美元，而加拿大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约7%，到4.5万亿美元。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今年以来均上涨超过1倍，前者市值近期呢是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5月6号宣布，对 Visa 和万事达卡等3家发起反垄断调查，指控呢是涉嫌违反1998年竞争法。其中呢，像万事达呢是被质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果说违规成立的话呢，这三家这个国际的信用卡巨头将面临全球年营业额10%的天价罚单。目前呢 ，FCA 正在处于收集阶段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没有做出最终的一个裁定。但是呢，三家企业均已经回应将会配合调查。

十七号，壳牌公布2026年度第一季度调整后盈利达到69.15亿美元，上季度呢为32.56亿美元。此外呢，壳牌也宣布启动未来3个月3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并将股息呢是提高5%到0.3906美元。还记得你小时候的动画片之神吗？5月6号呢，星空卫视官方微博发布公告，正式宣告因为运营陷入困境，卫星合作方已经是通知该频道将于5月8号暂停卫星传输服务。公告同时明确，频道将积极推进业务重组，寻求频道资产收购、内容平台合作等多种发展可能。而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呢，此次卫星传输暂停的直接原因是星空卫视持续面临运营压力，核心在于高昂的卫星传输成本与萎缩的收入来源难以平衡。7号，千问在 PC 端上线 AI 语音输入能力，用户通过快捷键就可以在各类桌面应用当中直接使用。千问语音输入法支持对口语内容去语气词、纠错、格式化整理等等，能够基本基于上下文智能回复，还可以直接下达创作、问答、翻译等指令。小红书联合飞猪发布五一出行趋势报告，小红书的数据显示呢，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的目的地，57%的旅游攻略的获取来源于搜索。而飞猪的数据则显示呢，溯溪、采摘、登山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30%。根据成联分会消息，根据月度初步成联数据综合，2026年4月呢，全国的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预估122万辆，同比增长7%，环比增长7%。最后来看到油价，5月8号的24点呢，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而根据行业机构隆重咨询预测，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机制，国内成品油价预计将会迎来年内的第7次上涨。根据该机构测算呢，截止到5月6号，本周期内参考原油均价为每桶103.49美元，较上一周期上调7.77%。预计调价窗口开启时，成品油价大概率将会上调。当然，最终的调价幅度还需要以官方公布为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马上要到夏天了，每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些各种各样的冷饮品牌们又要推出新品了。那其实在今年的话呢，五一假期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一波了，你像蜜雪冰城啊，如果大家去过郑州的话，它总部那边其实那家店不算特别大，但是呢据说这个五一假期的话呢，平均排队5个小时，有人甚至为了一份9块钱的圣代改了高铁票啊，旗舰店的单日最高到访突破了3万人次。说实话我是没看出来那边到底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亮点，除了说整个店面比较大之外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霸王茶姬啊也开始走这种打卡路线了啊。就上海的武康路他首发的茶拉朵打卡队伍排出了数百米，所以就业内人士预测了今年可能会茶饮的冰品大战最激烈的一年。我觉得每年都算吧。每一年的时候呢，各类的一个茶饮品牌们都会推出各自不同的一个新品，然后这些新品的话呢可能都会是限定或者联名，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定要大家一起开始打群架啊，当然这打群架是引号啊。比如说蜜雪冰城的啊，它上线的就是地区限定啊，就你只能到这儿来才能喝得到啊，在我郑州总部这个旗舰店才有啊，什么粉黛春山、青青茶山，定价9块钱啊，蛮

0: 便宜的，所以说有很多人甚至一下高铁站就开始到那儿去找这个喝了。霸王茶姬也是一样的啊，这也是冰淇淋的一个爆发地啊。说它开售的这个武康路的这个店的话呢，一口气是推出了10款冰淇淋和3款的冰淇淋雪顶饮品，甚至说它的爆品啊，伯爵贤、万里布兰这些都被做成了意式冰淇淋，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了。还有像椰子品类的品牌代表椰三啊，300家门店上架了炒冰业务啊，据说是假期销量爆棚，单店日均销售额环比增长46.7%。所以似乎好像一年一度的冰品大战让消费者更加的具有热情了，而变成了一个全行业的总动员啊。Coco 搞了一个牛乳冰淇淋啊，这个的话说是不加一滴水，但是呢，今年的话呢和往年又有一点点区别，主要的一个区别是在哪儿呢？第一个是口味更加猎奇了。往年的时候，我们去吃冰淇淋的时候，像茅台，它做一个这个茅台冰淇淋加白酒在里边的话呢，我们已经觉得够奇怪了。然后还有一些会是什么呢？比如加个辣椒在里边啊。前段时间我们这个江西文旅博览会啊，就啊萍乡就有这个展商们带了这个辣椒冰淇淋啊过来，大家可以尝试尝试啊。这就是口感上面的话呢，微辣啊，但是感觉还行。除这之外，还有什么呢？你像喜茶啊，它把牛肝菌啊、松耳、酱油、胡椒粉都用到冰淇淋里面去了，然后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啊。郑州的这个隽茶也是把自己的一个招牌啊金芥柠檬茶做成了金芥味的冰淇淋啊。江苏呢，它自己的这些茶饮品牌里面也有2年时间说上新了14款冰淇淋，其中呢什么斑马粉柠檬冰淇淋、青提鲜奶冰淇淋、粉芭乐冰淇淋成为了一个爆品。所以在这种卷无可卷的茶饮行业里边的话呢，上新驱动的增量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把茶饮的风味玩法复制到冰激凌上面去，好像瞬间又激发了新的一个消费需求了。所以你想想，如果说我们喝霸王的时候，更多的什么伯牙绝弦啊，是不是？然后喝完之后的话呢，觉得喝多了，有点腻了啊，不大想喝了。但是你看到它的冰激凌，你是不是得尝一尝呢？所以就这种的话呢，很多的品牌就发现把自己的招牌产品做成冰淇淋，然后再叠加当日现做、原料升级、不隔夜这样一些健康属性，就有可能造成新的一个爆品出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颜值，就是这个冰淇淋得好看啊。固态的冰淇淋天然是具备颜值优势的，比如说蜜雪这次爆火的粉黛春山，它就是葡萄和芭乐双拼口味的，看上去的话呢，颜值就很高啊。茶颜悦色自己的这个甜品碗啊，3.9块已经成为了它的畅销引流单品了，也是冰淇淋加小料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这些的话呢，也成了今年的一个新趋势。往年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少见到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完整呈现的，因为往年本身这些店里面的冰淇淋就不多啊。那今年的话呢，可能往这个方向走的店的话呢，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创新也是做一些颠覆了。除了说冰淇淋之外的话呢，很多的一些冰品啊也开始做创新了，而且都拿到了不错的一个成绩单，比如说，你想一想，你的冰块里面自带茶香，你会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在之前有人自己在家里制作过，就直接你把冷萃后的茶，然后放到冰格里面冷冻之后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这个的话呢，现在在一些茶饮品牌的店里面也开始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武夷的这个金骏眉轻乳茶，一个单品在广州3家门店卖出了近3000杯啊，这个是卖得非常之好的，就是冰块里面自带茶香的，什么龙井啊、金骏眉啊、普洱啊、茉莉啊、铁观音啊，等等等等，上海也有一家店，它主要干法是什么呢？就是将冰块和茶汤融合，搅打成冰沙，然后再做成果茶、奶茶，就你一口能喝出不同的一个东西，它也卖了蛮多了。所以事实上，去年大火的这些什么冰酱、冰奶、冰茶啊，这些爆款的话呢，都是围绕冰品去做的一个创新。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茶饮的这种高频上新已经感觉麻了，就感觉哎呀，这个新鲜度已经没有了，但是冰品创新反而能够重新创造一种需求。 以前我们老一辈的人都会说啊，这个出门要喝热水，但是啊，年轻这一辈的人来说的话呢，他们喝热水的一个时间其实是少了很多的，所以呢，冰饮也在成为一年四季的一个必需品了。你像啊，泰国就不用说了，那到冬天，我们这到冬天的时候，人家确实那也是夏天，所以说这个也是冰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国内的话呢，确实也有更多的，比如在冬天的时候啊，什么啊，新疆加酸奶和糖稀搞了一个啊沙朗刀客啊，上海的话呢啊，也是一个老式刨冰，就是发现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这种吃冰嘛，本来就是一个全球普遍的消费习惯嘛。那有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话呢，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了。所以对于这些茶饮品牌来讲的话呢，围绕冰品的一个创新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毕竟茶饮现在已经卷到天花板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第二增长点啊，围绕自己的一个增长点来讲的话呢，我只需要增设一台这个冰淇淋机，或者说甚至冰淇淋机都不需要啊。我的这种操作方案呢，就是打成这种这个碎的啊，这种冰沙呀，这种感觉来进行相对的一个制作的话呢，可能本身的这种创新成本就不高啊，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店家愿意去尝试，没准哪一款就成为了爆款呢。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这奢侈的晚餐。
1: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2: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3: 闻鼓而动。
2: 七号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高开高走，集体收涨。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涨0.48%，深圳成指涨1.18%，创业板指呢是涨1.45%。全市场成交额3.17万亿元，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而从板块上来看的话呢，算力硬件产业链呢是延续强势，光纤 CPU 方向领涨，太空光伏、光刻机、工业母机、 AI 应用、消费电子、短剧游戏概念股活跃，煤炭、油气、锂矿板块呢则是出现了一个回调。那在算力硬件方面的话呢，像东山精密、泰晶科技、世嘉科技等等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英伟达此前呢是宣布和康宁合作啊，说你将康宁的光学连接制造能力提升10倍。市场的分析人士就指出了，如果说这个合作是英伟达布局下一代算力传输技术的重要一步，也凸显了光连接在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对光通信板块是构成了一个利好。基邦咨询也认为了，北美的 CSP 业者呢的这种资本支出的增长幅度啊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反映在 AI 基础建设当中已经成为了厂商长期的一个策略核心，投资重心持续集中于高效能 GPU 集群建设、自研 ASIC 芯片开发以及支持高功耗运算的新一代数据中心了。同样的话呢 ,PCB 概念也是持续活跃，其中呢上游的电子部 CCL 方向领涨。消息面上的话呢，其实从25年10月开始啊，电子部的市场价格就已经开启了向上的一个通道了。年初到现在，电子部整体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月度调价的模式，今年已经是连续4次提价了。多家电子部厂商的库存是偏紧张的，行业整体处于满负荷生产的一个状态，部分企业仅维持1周左右的一个货量。所以呢，从市场角度来看，算力硬件此前的调整啊，并不是说啊这种基本面逻辑出现弱化啊，本质上它是一种短期累计涨幅过大而引发的技术性修复。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呢，板块的核心标的中期上行趋势并没有走坏，机构资金抱团格局依然是稳健的，而伴随着市场短线风险偏好回暖，板块迎来资金回流和估值修复具备较强的一个合理性。值得留意的是，当前的市场呢已经告别了此前算力单边领涨的一个格局了，整体来说是呈现出一个多点开花、板块分流的一个特征，后续的行情更大的一个概率会维持轮动抬升、结构性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节奏了。

其实从整体来看，后市的话呢，有机构就认为了市场是处于一个震荡拉升，创业板指和深成指双双涨超1%，都是刷新了一个新阶段的一个新高。而在量能方面的话呢，虽然说两市的成交额较前一日呢是小幅萎缩，但是依然维持在3万亿之上，市场的交投持续活跃，所以在指数放量跌破5日线以前，后市仍然是有望延续震荡走高的一个格局的。但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市场热点围绕着算力硬件、算力租赁、芯片、锂电等方向展开，这背后呢，还是围绕行业景气交易以及产业催化所展开的。而随着一季报提供的紧急线索，产业密集催化窗口来临，除了核心权重抱团之外的话呢，后续仍然可以挖掘当前拥挤度相对较低、性价比更高的一些细分领域了。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七个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的需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日常生活当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如果乘车人发生了开门杀，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的责任的赔偿合理吗？六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了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有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多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门时未谨慎注意，二人行为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共乘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法官表示，无论驾驶人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承保机动车商业险及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的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和乘客内部责任分配影响。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万元的情况之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之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多元。乘车人开门造成他人损害，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是否应当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存在不同认识。根据司法解释的情况，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一方责任范围，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6: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下面我们进入到消费维权。南昌一女子在植物医生南昌王府井店做推背项目，不料正上方摄像头将她穿脱衣服的过程全部进行录像。当事人万女士很气愤，说感觉被侵犯了隐私权。发现被拍后，万女士当场要求店家将录像视频删除。即便视频已经被删除，万女士仍有隐忧，视频终端连接的后台是否可信，个人隐私会不会被泄露。专家指出，美妆店护理房属于私密空间，商家涉嫌侵犯消费者隐私权，万女士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或属地派出所举报商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合理的隐私期待。当一个空间被用于需要脱衣、身体接触等高度私密的活动，且经营者通过关闭门、拉屏风等方式营造了封闭环境时，使用者、顾客对该空间不被窥视的期待是合理且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该房间在服务时间段内，其私密空间的属性优先于其一般的经营场所属性。以侵害顾客最核心的隐私权为代价来进行经营管理，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专家认为，该事件当中商家经理不拉屏风都可以躺在这里做护理的言论，恰恰暴露出其对私密空间概念的无知。万女士认为，南昌王府井购物中心作为入驻店铺的管理方，对店内安装摄像头一事监管不足，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专家指出，商场作为场地出租方和购物中心的管理者，对其入驻商户的经营范围、经营模式负有基本的审查和持续监管责任，特别是对于可能涉及消费者人身安全、隐私安全，例如理容、美容护理、更衣室等服务项目，商家、商场应当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日常巡检等方式，了解并监督商户的合理经营。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起底真相。两块车牌轮着用，近日网友在行驶途中发现一辆小型新能源货车疑似使用两块不同的绿色车牌，甚至存在车牌重叠悬挂的情况，质疑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对此，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建大队回应，涉事车辆仅使用一块合法号牌上路行驶，另一块号牌为驾驶员自行网购的假牌，用于进出停车场，目前已经收缴假牌，并对驾驶员开展严肃批评教育。近日，网友小邓亲眼看到了一场奇怪的换牌操作。一辆小型新能源货车进场停车时，车头挂的号牌是赣AF23595，可驶出停车场时，车牌却变成了赣AAD2659。随后，他向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建大队反映该情况，却被告知货车拥有两张不同号牌是合法合规。这一回复让他难以理解。即便车辆拥有两张号牌，也应当上下分开悬挂，而非重叠使用。该网友发出质疑，希望通过我们栏目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建大队知晓后，开展调查核实工作。针对网友反映的接线人员称货车有两块车牌合法合规的说法，大队调取当时的电话录音，发现双方对货车一词的理解存在偏差，即投诉人所说的货车指普通载货车辆，而接线人员误以为是大型挂车，因挂车的前车和后车号牌号码不同，才向投诉人表示货车可以有两块车牌，系双方沟通出现了问题。

0: 随后，大队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赣 AAD2659 号牌对应的小型新能源汽车所有人为东风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而赣 AF23595 号牌在系统当中无任何车辆信息，属于假牌，且高害牌对应的车辆无任何行驶轨迹。大队工作人员随即联系驾驶员核实情况，对方承认自己仅使用赣 AAD2659 号牌上道路行驶，赣 AF23595 号牌是自行网购的假牌，仅用于进出停车场，从未在道路行驶当中使用该假牌。针对自行网购假牌的行为，大队工作人员对驾驶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其使用假牌属于违法行为，同时依法对该假牌予以收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卓达。
4: 992，城市生灵。
5: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者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2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星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3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3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的发了2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2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敢去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3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掉了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心事》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罢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张1993年发行的新式专辑当中，李宗盛作为制作人，他其实最看重、最用心的一首作品是另外一首歌，同时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其实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文案，你就能看出来，这首歌才是真正最契合主题的。这个文案当中写的是，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直到看到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了什么。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李宗盛就完成了专辑里面所有歌曲的规划、创作以及制作。整张专辑没有收录任何一首过度激情澎湃的歌曲，全部都是深情款款、简单纯粹，从多个角度深度凸显出了张信哲声音的特质。所以在当年五月份专辑正式上市之后，可以想象这张专辑在市场上迅速窜红。也正是《爱如潮水》这首歌曲让他一举摘得金曲龙虎榜当时的年度总冠军，专辑年度的总销量也高达将近80万张。那一年的张信哲26岁，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他的这张新式专辑才算是他职业生涯真正的开始，也正是他的这张新式专辑真正的开启了他的情歌王子时代。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

不追赶时间，他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Super Idol 的笑。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者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0: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2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星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3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3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的发了2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2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敢去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3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
1: 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掉了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心事》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啊，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罢了。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张1993年发行的新式专辑当中，李宗盛作为制作人，他其实最看重最用心的一首作品是另外一首歌，同时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其实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文案，你就能看出来这首歌才是真正最契合主题的。这个文案当中写的是，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直到看到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了什么。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李宗盛就完成了专辑里面所有歌曲的规划、创作以及制作。整张专辑没有收录任何一首过度激情澎湃的歌曲，全部都是深情款款、简单纯粹，从多个角度深度凸显出了张信哲声音的特质。所以在当年五月份专辑正式上市之后，可以想象这张专辑在市场上迅速窜红。也正是《爱如潮水》这首歌曲让他一举摘得金曲龙虎榜当时的年度总冠军，专辑年度的总销量也高达将近80万张。那一年的张信哲26岁，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他的这张新式专辑才算是他职业生涯真正的开始。也正是他的这张新式专辑真正的开启了他的情歌王子时代。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新年，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求。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好声声可心圆，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1: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

来自于 KL 刘聪、功夫胖，还有盖周岩，以及啊盛宇带来的歌曲叫做《渔人码头》。晚间的1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提醒各位，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明天的话，我们是这个进行调休哈，明天还有一天这个上班，不要忘记了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实时的文字互动啊。提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 G-Block 组合，不知道大家平常对说唱歌曲有没有一定的了解，这是在去年这个非常非常红的一个组合啊， C-Block 和盖周岩所组成的 G-Block 组合。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这个8点钟还是7点钟，盖周岩也会带来他的全新的 EP 啊。如果喜欢这个说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今天晚上8点钟啊，全新的歌曲就会即将上线了。然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啊，云静豫章宴。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关于这个核销的问题，所有要去我们豫章雅集的朋友们，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要提前一天啊，提前一天来预约。因为有朋友他说，诶，为什么我那个去的话不能够那个预约呢？是这样子的，要提前一天啊，不是说你现场去现场就行啊，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进行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预约。那么既然提到了我们的豫章雅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目前也在正式上线全新的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哈，一整套下来的价格只要168元。如果大家去所有的平台有进行过比价的话，那么在平台当中我们的这个价格是最有优势的。168元它可包含的东西比较多哈，大家在周六周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你说想找一个地方去玩，对不对？那么强烈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去到我们的豫章雅集哈，云静豫章宴全新升级的豫章雅集来一探究竟。这不仅是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还有非常多的古风情景场以及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情绪服务场的相关的体验，吃喝玩乐于一体。2万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非常适合小朋友们一块去玩耍一下哈。我们这次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豫章雅集的专属购买通道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即可解锁我们的专属购物链接，抢购我们的豫章雅集畅玩券。这个券当中首先第一个包含了一整天啊，800多的这个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而且可以选择的比较多哈，有50多套衣服可以选哈，大朋友的小朋友的男生女生的都有。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挑选一下50多套哈这个汉服。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包含了所有的古风的妆造哈，服饰、头发、发簪还有这个妆造都会包含在内，非常漂亮的，能够美美的出片。而且呢还有这个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为大家提供了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有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啊，带着大家一块去品鉴一下。应该是在下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会跟着早高峰的两位主持人一块去探店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所以也欢迎各位在下周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跟我们一块碰面哈，去打卡跟游玩一下，非常好玩啊。除了有这个 NPC 的互动之外呢，还有非常精美的古装剧，最主要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只要16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解锁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一年当中有效哈。接下来就是比较重点的时候了，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豫章雅集这个券怎么来进行核销哈，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哈。首先第一个核销的就是第一个哈，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提前一天来预约哈。比如说你这个明天去，你今天就得预约啊，提前一天预约。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周一的时间是不可以使用的，大家周六周天可以去使用哈。除了周一，其他时间都可以使用，但是尽量比如说你说这个趁着时间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周六周天是比较建议大家去的啊。除了周一不能使用，那个其他时间都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券一年当中什么时候都去，什么时候都有效哈，这个保质期是一年，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另外的话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这个是可以多拍多囤的，不管说你是这个家人团购啊，还是说是跟着这个大人小朋友小朋友一块去都是可以的哈，多囤多购，家人对象还有这个朋友都可以一起冲，过期退随时退，168元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购买哈。有朋友他说我在电台买的，但是在抖音平台价格也是168啊，抖音平台也是168是吧？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但是你要想知道，你在电台当中可以听到主持人非常亲情亲为的口播，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到时候会去现场跟大家一块见面啊。这个是抖音平台给不了你的吧，抖音不可能能给你王金塞纳的吧，不能给我跟精灵是吧啊。
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继续抢购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最主要的话，我们会把一些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喜欢，比如说在周六周天，你说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跟小朋友一块儿去打卡游玩一下的话，那么豫章雅集是非常非常符合大家跟这个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一个地方哈，吃喝玩乐于一体。然后呢，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168元，有吃有喝，而且呢还有一个免费的妆造提供给各位。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专属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有朋友在问地址哈，豫章雅集的地址是在红谷滩文化大道云静生态园当中，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哈。再给大家说一下，红谷滩文化大道云静生态园内，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当时的这个导航的地址哈。168元的门票，然后呢是所有的全场的妆造任意挑选吗？还是说会有需要加价选择的情况呢？目前来讲的话168元就包含了所有的妆造哈，就是你的需要的服装，还有就是这个化妆的这个妆也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蛮推荐大家的哈，就冲着这个妆造去，这个也比较划算哈。这个168元的800多的精美的古风服饰的妆造都会包含在里面，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挑选一套。

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来自林宥嘉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耳朵，晚间的10: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啊。今天是周五，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看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个时候你感觉自己年纪到了，但是感觉自己血脉觉醒的时刻。这是网上的一个全新的说法啊。什么意思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啊，以前你可能不太能理解爸爸妈妈他们喜欢，比如说爱花花草草啊，或者这个喜欢的一些东西啊，对不对？但是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好像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啊。你像我之前，对不对，我爸妈还有我爷爷奶奶他们特别喜欢看 CCTV11 关于这个戏曲的一些东西，我怎么都欣赏不来。我说这个咿咿呀呀有的时候不配字幕根本听不懂，但是你会发现，哎呦，好像到了某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你自己也会感兴趣哈。这两天我就在看很多关于戏曲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呢特别有趣哈。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啊，老旦啊，花旦啊，对不对啊。渐渐的你好像感觉就是，哎呦，我好像也觉醒了这方面的那一些觉醒了这方面喜欢的东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太喜欢，等是可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像曾经我爸妈他们喜欢，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对这个东西也慢慢开始听起来了哈。最近不是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就是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听的一些歌曲啊，自己可能那个时候听不是特别喜欢，听不懂他们，就是听不懂他们放什么歌。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听爸爸妈妈这个，尤其是爸爸车里那些歌啊，拿光盘放的那些歌，我小时候听就是一个嫌弃的眼神。我说我不想听他的歌，我要听周杰伦的歌。我爸爸说，哎，儿子，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爸爸喜欢这种歌是什么类型的了啊。那时候我爸在车里面放的最多的歌是什么呢？是刀郎老师的歌哈。哎，我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刀郎老师的歌，就觉得哦哟，好沧桑的一个这个老年，哎，不对，对不起啊，刀郎老师啊，对不起刀郎老师的粉丝啊，就是很沧桑的一个声音，我听不懂。然后呢，我说歌词我也听不太明白，写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后面其实到了这个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反而会觉得，哎，真的越听越有味道啊。有一些经典的歌曲，有一些这个古早的一些的歌曲，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在父辈啊，在其他地方有听到，但是听不懂。现在好像慢慢听的话，你觉得真有韵味啊。就比如说刀郎老师写的那首喀什格尔的胡杨，我那个时候呢听我爸唱的特别多啊，这是什么，我当时听不懂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旋律。后面我看歌词，尤其是刀郎老师在那个南昌开完演唱会之后，我才发现哈，你像咱们爸妈那个品味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品味的审美还是比较高的哈。任我是三千年的成长，人世间的流浪，我现在开始我车里都开始放刀郎老师的歌了哈。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随着年龄逐渐觉醒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当时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无感，但是呢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你好像对这个东西逐渐喜欢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啊？类似于花花草草，年轻的时候谁想着，哎，我自己家里谁会种这种花花草草啊，谁会种这些东西啊，但是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我们家有个院子，我在家里种一点花花，种一些自己喜欢的蔬菜，对不对？哎，我爸年轻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干的，我现在怎么也开始这样干了呢？是不是啊？都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觉得自己年纪到了而感觉血脉觉醒的时刻啊。比如说哈，很多人女生朋友啊，男生朋友都是一样的，小时候呢对爸妈的那些饰品，黄金的饰品啊，银器啊，手镯呀，这些东西，爸妈你带这个东西干嘛，我不是特别能理解，等你到现在这个年龄，你就会觉得黄金真香啊。有一些你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乏味又枯燥，但是殊不知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真的不自觉爱上的一些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当然这个不是老态的表现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是不是证明我到年龄了，不一定是一个老态的表现，只是说你慢慢随着年龄的增大，周围人身边人你可能都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啊。有些东西反而会祛魅，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感兴趣，但现在好像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了。很多人比如说小的时候，对不对，咱年轻的时候喜欢干嘛，玩手机玩游戏，对不对，这个泡各种网吧去玩游戏厅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现在你让我去啊，我是真不愿意去啊。我们家楼下新开了一个电竞馆，你让我换年轻的时候啊，我就哎，电竞馆高级啊，以后我要上网在这个电竞馆上网。现在想想看，这种地方我真不愿意去，我还不如在

家里捯饬捯饬花花草草啊。最近我就在家里研究种菜，我已经买了十斤土买回来了啊，买了十斤土，买了几个那个盆儿，在家里买了点种子哈，种了那个番茄苗，种了那个生菜，种了点娃娃菜哈，期待有一天能够结果啊。如果有一天结果的话，我愿意把我这个种出来的菜啊，在节目当中免费抽给各位啊。有没有这个喜欢种菜的朋友啊？有没有家里面比如说养花养草，然后呢种植一些东西的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经验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两天啊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前两天不是天气比较好嘛，对不对？我就把我们家那盆那个娃娃菜哈、啊，应该是娃娃菜的这个苗啊，苗呢我就放外面晒，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没怎么施肥。就除了没怎么施肥之外呢，我那个我就觉得它好像阳光不太够的样子，怎么长都长不出来，养了十来天啊，这个结了果子啊没有结果，然后呢开花苗一点点，我说那行啊，但应该是没晒够太阳。于是呢我就趁着前两天太阳比较充沛的时候，我就放在顶楼晒了半天，拿回来之后坏了啊，我的苗全秧了啊，全变成苗干了啊，就直接给我晒干了哈、啊、所以我痛定思痛啊，我就在研究这个怎么来把这个菜给种活啊。有朋友他说小时候觉得中文 DJ 很土，现在自己开上车听得起飞，小时候还觉得金子很土，现在觉得真香啊，是吧？这个就是年龄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刻啊，小时候对这东西不以为然，现在觉得哎呦这个东西真好啊。还有朋友他说必须是泡脚啊，对不对？我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刚才刷走了哈。以前年少的时候不懂事儿，然后呢冬天的时候穿人字拖洗冷水澡，现在人到中年晚上泡脚再睡觉，不知道有多舒服。以前可能会觉得我不太理解哈，泡个脚什么舒服的，对不对？按摩有什么舒服的？现在一泡一舒服啊，一按摩一舒服，真舒服啊。有朋友他说啊，以前20岁的时候觉得喝茶很苦，然后呢很难喝，觉得以前黄金也很土，发现现在到了年纪之后呢，觉得喝茶非常养生，非常有意境，黄金也是嘎嘎香啊。大家好像都离不开黄金哈、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这个东西格外的喜欢哈、啊。喝茶这个东西呢，我有一定发言权啊。这个我最近哈、啊、是非常非常迷恋买茶买咖啡啊，因为这个前两天呢，我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套那个茶具，我说不能晾着，对不对？不能把这个东西闲着，对不对？我就开始琢磨这个茶了啊。哎，我那朋友挺好的，他是安吉的，于是呢给我寄了一点他那个当地的安吉白茶啊，我就在研究这个泡茶啊，越研究越喜欢这个泡的冲煮的时间呐、啊，手法呀，对不对？这个摇香闻香啊，不同的茶叶呀、啊，怎么泡啊，对不对？喝第几泡？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能晚上喝啊，晚上喝真睡不着。我昨天晚上10点钟回家之后，我看着那套茶具，我说瘾来了，就手上对这东西需要把玩一下了。那我就泡一壶茶喝啊，泡了一壶红茶喝啊，晚上10点钟喝了一壶红茶啊，凌晨4点才睡着的，各位朋友们啊。但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啊，到了一定年龄，真是喜欢的不要不要的啊。以前就是比如说那种盘串，对不对？身边也有人比较喜欢盘的那种文玩啊，比如说爷爷奶奶辈的、叔叔阿姨辈的，特别喜欢盘的一些文玩啊，要么盘那种狮子头啊，要么盘那种小串啊。小时候不理解，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玩的？爸妈喜欢的不得了哈，拿到手上玩啊。现在感觉好像也蛮喜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年纪到了你感觉血脉觉醒的时刻。可能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东西的感觉就是乏味且枯燥，没什么好玩的，但是现在呢你会不自觉的爱上这些东西啊，就比如说黄金啊，比如说你手上总得盘点什么东西啊，比如说爱上了花花草草这些东西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我就要这个自然一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对自己的皮肤的保养可能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呢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其实也开始在意起了自己的这个皮肤的保养这方面啊，是不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很多人就比较在意，哎呀我到了年龄了，对不对？我得把我的皮肤好好的开始保养起来。那么正好趁着现在这个时间点哈，我们的这个春夏交际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啊，夏天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换季宠粉的新福利，透白宠粉卡已经美美上线了。这是我们老朋友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福利哈、啊。
透白宠粉卡，这个里面包含哪些东西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包含了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些都会包含在我们整个套餐这个透白宠粉卡之内，还有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这一整套下来的价格是1194元，那么现在的价格呢，只要大家入群之后可以享受我们这一次奈斯伊美味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带来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的粉丝专属价格，只要398元啊，原价1194，现在398。如果大家想去看一下效果的话，欢迎各位进群啊，因为我们的娜娜在群里面，不是早高峰那个娜娜哈、我们潮男99的娜娜昨天有去奈斯伊美亲自为大家体验了一下这个398的透白宠粉卡的功效，大家可以来进群这个招呼一下娜娜，说哎，我想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子的。我昨天有完整的看完那个视频，我觉得效果还真的还蛮明显的，就起码我今天见娜娜说真的白了好多个度啊，这个还是蛮需要的。就是如果是到了夏天，你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是不怎么会保养的，我觉得我皮肤状态还可以，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晒黑，我觉得我去了一趟西藏和新疆之后我也不会晒黑，结果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回来之后真的晒黑了啊，而且这个黑是不可逆的，就是黑完之后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白回来，所以说我打算找个时间去淘淘那儿坐一坐，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一下我这个目前比较黝黑的肤质啊。价格现在是398元啊，原价是1194，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奈斯来直接进群，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这俩字千万不要打错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获得我们专属的进群二维码，大家可以来直接进群。群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解锁，具体的福利呢我们就先在节目当中来卖一个关子，总之呢群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非常大额而且非常非常具有惊喜诱惑价格的一些好玩意儿哈，大家好喜欢的一些好东西都在群里面有这个专属的价格，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哈、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奈斯伊美的宠粉啊透白福利卡了，398元，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了解就可以了。最近咱们没有听到精灵直播千玺晚上的主持人到哪儿去了哈、我跟大家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生病了，精灵生病了，这两天哈、前段时间不是在文博会现场嘛，然后呢又忙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又回来之后呢感冒发烧了啊，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大，然后呢就流感了，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一直在养病的过程当中，还不能够就是完整的说话啊，所以说让我们的精灵稍微休息两天，各位朋友们啊，明天要上班啊，明天提醒各位一定要上班啊，明天是这个补休哈、因为生病了，所以说这两天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啊。我们会把这个大家对他的喜欢呢截图发给他的啊，如果大家这个非常想念他的话呢，可以在微信上跟他聊聊天哈，因为确确实实这两天生病了哈。有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必须是外放音扩音器，以前不能理解现在外放，其实外放你要注意一下声大小啊，放的声不能太大哈，有的时候容易扰民哈。有朋友他说之前呢不爱小朋友觉得烦，现在自己生了小朋友之后看哪个小朋友都觉得很可爱啊，小朋友是天使嘛，对不对？很多人都这么说啊，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尤其是自己当了爸妈之后，你会觉得哎呦，看谁家小朋友都是那么可爱啊。有一个我最近解锁的一个，我觉得以前实在是不能理解，现在我也能慢慢理解的，这个项目叫什么，叫做广场舞啊。我就是前两天下了班之后呢，看到我们家小区门口很多的大爷大妈们啊，在那跳广场舞。哎，我还看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身影啊，他们也会在那跳广场舞啊。而且我看着看着，我觉得越看越来劲儿哈，就是你会被他们那个氛围所感染到，然后呢，你也想加入他们去跳哈。他们那个规模阵仗蛮大的，我感觉我们整个小区的大爷大妈都在那儿，有40-50号人啊。于是呢，我这两天每天下了班之后啊，我这个吃完饭之后在小区里面遛弯，遛着遛着呢，我就会不自觉地走到那个广场舞的区域，看他们在那跳舞。哎，我觉得有一天哈、我还蛮喜欢这个曼妙的舞姿的，说不定我也能加入他们啊，这个南昌舞王啊，很好玩，很好玩。有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现在感觉好像哎，跳广场舞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甚至会觉得枯燥乏味，但是呢，你到现在年龄到了，感觉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刻，这个东西我越看越好玩啊，越看越喜欢啊。比如说种花呀，盘东西啊，对不对？这个带点小串啊，这些都算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最下方对话框，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关于这些大家年轻的时候不以为然，然后呢现在长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越来越血脉觉醒的那些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哈。奈斯的斯不是这个字儿啊，各位朋友们，奈何的奈斯。

0: 丝滑的丝，好多朋友都打错了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呢就可以进群抢定我们的这个398的福利，原价是1194，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解锁，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要打错啊。好，我们接下来正好进广告，奈斯医美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真的是血脉觉醒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听刘若英唱歌，个人感觉哈，个人观点啊，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觉得她的声音辨识度没有其他喜欢的女歌手那么强。但是现在好像在听刘若英的一些歌曲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塞，真的很好听，很好听。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真的到了年龄之后，你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血脉觉醒。比如说听歌这一方面啊，小时候呢可能听的一些歌曲，就比如说快节奏啊，或者是听的一些旋律比较昂扬的一些歌曲，但是好像随着现在年龄增长之后啊，你会越来越对一些这样的经典的歌曲，这样的一些年轻时候我们可能听不太懂的一些歌曲，慢慢的会找回到他们当时听的一些韵味。你像那个时候我爸妈他们听的那些歌曲，我真的 get 不到。听陈百强啊，听这个还有谁来着？我那时候我爸听的最多的歌曲是听陈百强，听黄家驹 Beyond 乐队的歌曲，还有听张国荣的歌曲，还有听非常非常多当时那个比较风靡的港乐哈。我那时候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啊！我就听我爸每天在那里索萨德索萨德，我说索萨德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索萨德是广东话呀，是粤语啊，对不对？哎，我有一天真的我就是在听那个磁带的时候吧，好像是听我爸的某一盘磁带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首歌，陈百强的这首歌啊，一生所求。后面听着啊，一生何求啊，不是一生所求，一生何求。越听我觉得，浪与那何有，唯独多少个秋。这句歌写的真的漂亮啊！后面我自己听着，我直接都真的好听。我小时候，哎呀，我怎么不喜欢听这种歌呢？小时候我怎么不喜欢陈百强呢？小时候我怎么就开始责备自己了。就会有的东西吧，它会随着你的这个年龄增长慢慢的喜欢听一些这样的稍微的歌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没有哪些大家就是小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以为然，甚至会觉得有点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慢慢的你会对这个东西哈产生你的兴趣，叫做血脉觉醒。比如说戏曲这方面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听不懂这些戏曲，对不对？但是长大之后呢，对一些戏腔的把玩啊，对一些戏腔的理解啊，或者对一些戏剧啊，黄梅戏啊，或者这个豫剧啊，对不对？慢慢喜欢了解上了，会觉得哇非常有意思。有没有打麻将算不算？打麻将不算啊。小时候觉得这个大人他们打麻将好无聊啊，又是打这个又是打那个，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当我自己真正打上麻将之后，我觉得哦呦，我真好玩啊！打麻将应该不算吧？哈，你怎么又一个人了？你的搭档呢？我每天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非常多遍啊。精灵生病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精灵这两天身体抱恙，所以说呢要稍微的康复一段时间。忙活完之后呢，这个又是迎来了一场这个生病，所以说呢身体上可能还要需要稍微的休整两天啊。各位朋友们稍微等一下啊，生病了嘛，真是的啊。有朋友说，我以前觉得跳舞没什么意思，感觉跳舞是给歌手做陪衬的，现在看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在用跳舞来舒缓身心，自己也想跟着动一动。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哈，我建议大家去动一动。这个你可以从最基础的广场舞开始哈，广场舞真的很好学，就那几个动作，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我这两天看那个我们楼下那个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我都学会了哈。有的时候真的得动一动。我以前不太能理解，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去公园干啥呢？去公园打太极拳啊，或者做那种相关的舒展的动作，就是老年朋友做的那种健身操嘛，对不对？后面我觉得起这么早去公园打一个这个操，真的能对身体有一定的作用吗？但是呢，他们现在还在坚持，我爷奶奶啊，80来岁了，还在坚持这样子。我觉得对于他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这个事情，我表示尊重跟理解。而且我有一次是，放假回去之后，我跟他们有一次跟着他们早上去了一趟啊，去了一趟我们楼下那个公园，我真的觉得好舒服啊。就是早上出门去公园，那个空气又清新，然后呢随着这个动作慢慢的摆动自己的身体，好像真的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醒过来的状态啊。我真的对这种养生的方式会觉得特别好啊。跟那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一样的哈，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不懂泡脚，冬天的时候还穿人字拖，现在感觉睡前泡个脚真舒服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不是特别能感兴趣，甚至会觉得有点无聊厌烦的一些东西，但是随着你的年龄的提升哈，血脉在慢慢觉醒，这个东西你会觉得真好玩哈，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

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跟留言。很简单一件事儿，你就比如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想出去旅游想去玩的时候，你想去干嘛呢？我那时候啊，我爸妈他们特别喜欢去玩山啊，游山玩水，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就跟他唱反调，我说我什么好玩的啊？我要去大城市，我要去看一看比如说上海的外滩，比如说北京的这个故宫啊，我要去看一看这个网红的城市啊，这个特热门的城市，什么南京、杭州、长沙、武汉、上海啊，对不对？他们给我挑的什么地方？武夷山，嗯，黄山好玩啊。去爬爬山啊，看看水啊，去九寨沟看一趟，我真的不感兴趣了。现在好像反过来了，你现在让我去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我是真的不太愿意去。反而啊，反观啊，你比如说你去看一看自然风光，看一看自然景观，我真的会觉得治愈身心，而且呢，真的会被大自然有一些这样的景观给震撼到。就在昨天晚上，我在看了一部纪录片关于阿勒泰的故事的，然后呢，我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心灵的冲击，我真的很想去一趟阿勒泰。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对不对？我的阿勒泰，还有那本书籍。然后呢，我看完之后，我就产生了这样的冲动，我也想去读一下这本书，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影视集，感觉真的写得好美哦，那个景色也做得很美。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会血脉觉醒，你会不自觉地去亲近大自然，甚至是趁着自己周六周天的时候呢，也想去爬爬山，逛逛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这个身心也会得到一定的净化。那么如果大家在五月份的时候，虽然说哈，我们现在脚步还没有丈量到阿勒泰那么远，但是呢，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有这个时间去走出我们的这个舒适圈啊，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旅行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让自己的身心好好放松，让自己能够亲近自然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五月份也打造了一趟全新的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在新疆的北疆哈。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我好像真的看多了这种相关的，比如说热门景点啊，比如说这种什么长沙打卡、坡子街呀，对不对？其他地方打卡呀，我想去看一看这个外面的自然风光。那么这一趟行程真的能够满足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北疆之旅哈，10天时间带你畅玩北疆，时间是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来打卡啊。这趟行程啊，叫做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我们会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带着大家一块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疆的自然风光哈。提到北疆，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是最漂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冬寒还没有完全退尽，还是这个夏春交际的时间，最漂亮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我们在这儿呢，精心的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让大家在赛里木湖的时候呢，能够美美的出片。另外的话，我们呢还为大家精心打造了一些相关的旅游景点，包括新疆北疆的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还有这个季节性限定的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还有北疆必须要打卡的景点，就是我们的六星街啊，全程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的纯粹享受。5月14号和5月26号连续出发，一场贯穿最美春光的旅程，总有一趟适合您。10天时间，现在价格非常美丽，3699元啊。我们的这一趟北疆之旅，如果大家在五月份有这个出玩计划的话，有这个出门旅行的相关的规划的话，可以来跟着我们一块去哈。3699元，10天的北疆之旅等待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解锁。另外的话，我们在吃住这方面安排的也非常好哈。住这方面，2晚的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哈，住这方面非常好，而且全程出游呢，配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哈，这个非常享受哈。就大家如果说这个觉得舟车劳顿的话，我们的这个坐这方面啊，出行这方面帮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好的啊。另外的话，美食当然是不可少的，来到了相关的这个城市，很多人都是冲着美食去打卡的，对不对？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全新安排的有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而且呢，专属的一些北疆的新疆的一些吃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啊，你像这个烤包子、羊肉串，还有这个抓饭拌面都不会少。所以说这个吃玩啊，吃喝玩乐这方面都给大家安排好了。10天时间，3699元，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如果各位感兴趣或者想来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北疆这两个字儿哈，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旅游路线了哈。你看这个朋友就说了哈，他说关于旅游路线这个事儿哈，我也是喜欢去那种知名的旅游景点的，但是最近几年真的是厌烦了排队人挤人看人头。

0: 你说这几年我们家出去旅游全部都是选那种冷门的旅游景点，就是那种去到那种自然风光下走一走，拥抱大自然真的很轻松，跟对的人在一起真的去哪里都开心。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跟对的人去旅游去哪儿真的都开心，而且呢去一些自然景观的地方你真的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那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刻，年轻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喜欢厌烦，现在长大之后呢觉得这个东西越看越喜欢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直接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17:59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孩子的好奇心比较重，容易把花花绿绿的药片当糖果吃，家长一定要把家里的相关的药片啊锁到药箱当中，放在孩子够不着的高处。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一旦发现孩子误食了药物，别慌张，带上误服的药瓶包装立刻送医，千万别盲目催吐，以免造成二次伤害，专业的事儿交给医生来做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没有发现好像真的有了小朋友之后，很多的朋友们他们这个想法也会随着有了小朋友之后来改观。你像这个朋友就是啊，他说我以前呢这个不太能理解小朋友喜欢看的一些动画片啊，比如说小猪佩奇啊，我觉得有点无聊不以为然，觉得里面的各个动物形象有点不是特别好看啊，剧情也好幼稚，没啥好看的。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呢，他们特别喜欢看小猪佩奇，我没事的时候呢也放下手机陪他们一起看，现在看的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反倒是我有的时候看着津津有味啊，返老还童了是吧。小朋友喜欢看小猪佩奇我也喜欢看啊，年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对某一些这个动画片啊有些东西你会觉得没什么兴趣，但是现在好像年龄越，就是也不能说越老，这个词儿不好听啊。年龄越增长，你好像对一些当时会觉得比较幼稚的东西反而会比较感兴趣啊。你像现在比如说很多男生朋友们还是这个喜欢看动画对不对，看动漫哈。有些男生朋友们可能现在走到超市当中逛到玩具区域的时候呢也是走不动道啊。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长大之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不自觉的去逛这些东西啊。以前我逛超市啊绝对不会逛的两个区域，一个是首饰区域，比如说很多商超里面卖首饰的，卖金器啊卖银器啊对不对，卖其他的钻石这种东西的啊，还有一个区域我是对这个东西完全不感兴趣啊，就是养生区域啊。这段时间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也是相关的觉醒了。我每次跟我爸妈去逛街的时候，尤其是逛商超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拉他们说，哎，我们去看看黄金啊，今天金价多少啊。我妈还会跟我聊啊，她说我以前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多少钱，现在买多少钱啊。然后看到那种养生区的时候呢也会不自觉地停留下来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像吃的对胃好。不是最近我在逛那个盒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那个区域就是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什么养胃的粥啊，或者有比如说一些这个相关滋补身体的一些东西啊。以前啊我逛，哼，我年轻干的，我看这东西没有必要，现在看着看着，哎呦赶紧停下来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啊。对不对，以前比如说对逛菜市场这件事情也是不是特别能理解，一逛菜市场会觉得哦呦这里面这个味道有点受不了，哎怎么逛个菜市场要逛这么久啊，但是现在为止会觉得好像逛菜市场我反而觉得蛮解压的哈、啊。比较喜欢跟摊主那个博弈的过程，这个多少钱，2.5块，我能不能2块买啊，就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啊。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以前不爱吃饭，觉得吃饭好麻烦，不爱睡觉，觉得睡觉好浪费时间，现在觉得吃饭睡觉真香啊。这个是年轻时候的想法啊，不爱吃饭也不爱睡觉，现在跟你讲，我跟你讲比谁都能吃啊，比谁都能睡，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慢慢血脉觉醒的那些时刻啊，比如说这个以前不太感兴趣的一些花花草草现在比觉得哎还不错啊，或者比如说你会觉得以前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东西现在慢慢的能够提起兴趣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文字互动啊。18:04，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有一些相关的好物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在这两天哈，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全新上线的护肤品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是这个对护肤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那么肯定会听说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 SK2 哈。SK2 我们在这一周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这个具体的三件套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小灯泡啊，还有这个神仙水以及大红瓶面霜。我们全部在这个护肤三件套当中为大家挑选的都是正装哈，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整套 SK2 的铁三角护肤套盒。很多人比较在意这个价格，是不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个一整套的 SK2 的护肤铁三角的价格原价哈，你可能在官网配置一套的话需要5000啊，小5000块钱。我们现在是这个大牌美妆的这个换新季节，而且呢为大家带来的都是全新正品保真的啊，所有的蚂蚁玲珑全可以溯源。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大牌美妆啊，而且呢是07清仓减漏限时福利，只要3折不到。 SK2 的三件套大正装礼盒全部加起来价格只要999元啊。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你没有听错，价格只要999元，你就可以进场了。999元。另外的话，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个中国红的礼盒礼袋，不管是买回去宠爱自己慢慢用，还是说这个送给身边的家人跟好友，都是非常实在有面子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它是07清仓的，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有效期。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说满打满算所有的东西都还有一年的使用时间，是非常够的啊。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那么想要更划算，下单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有这个优惠啊，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个就是我们一整套 SK2 的护肤三件套，叫做铁三角啊，铁三角护肤套装，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就可以解锁。一整套下来的价格是999元，原价是将近5000多啊。我们现在是大牌美妆，而且是07清仓价格，999元就可以带回家。回复关键词这个铁三角三个字，大家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全新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的礼盒了。就像他的还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奈斯医美，对不对？趁着这样的春夏交替的时候，尤其是马上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其实还是比较专注在自己的皮肤保养这方面的。年轻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觉得不以为然，觉得我的皮肤状态还可以啊，也不用再怎么做修复或者做保养。但是真的到了现在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年龄上来了，我这个皮肤还是要稍微的进行保养一下，尤其是夏天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全新重磅回归，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夏日的焕新宠粉的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这是我们为大家挑选的全新的啊，这个奈斯医美的全新的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不仅如此呢，还能够最主要的一点是抵御反黑哈。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夏天到了，比较在意的就是这个肤色啊，尤其是如果是反黑的情况下怎么办？没有关系，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有这个相关的透白宠粉卡送给大家哈，整一套下来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的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哈。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啊，这就是奈斯医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透白宠粉卡。另外的话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专属的进群二维码，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不仅如此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群里面不定时的福利在更新当中，有这个红包的活动，而且呢如果说我们的陶总做客在直播间的时候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会在群里面来抽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抓住机会赶紧进群啊，群里面有非常多的福利哈。我们这个陶总呢会在这个后面的时间有这个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因为我今天早上就发现哈，群里面有发红包的活动哈。我刚才看到了，就是有这个群里面的发红包啊。今天早上9:06有那个免费送大家这个纯液脱毛的活动哈，非常火爆。

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赶紧进群啊，进群之后呢还有这个红包，各位朋友们抢红包，然后呢抢定我们相关的活动啊，只有在群里面的朋友们可以体验啊、可以体验到啊，回复关键词奈斯赶紧进群，不定时的福利发送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这俩字千万不要打错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进群，不定时的福利啊。另外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透白重粉卡，如果是闺蜜同行两人购卡的话，我们分别啊这两个人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都是送给大家的啊，这个价格也是不菲的，298元的医用胶水面膜送给大家。另外的话群里面还有不定时的福利抽奖，所以说不喜欢啊不要这个错过福利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抽奖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定时的福利放送啊，喜欢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奈斯来直接进群就可以了。最后啊，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我们在刚开头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豫章雅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有专属的购买券啊，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了，价格是168元。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个豫章雅集的168元当中包含了哪些东西，我要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畅玩券包含了价值800多元的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就比如说大家这个去豫章雅集玩的话，我们这个168元的畅玩券就包含了这个化妆啊，所有的妆造啊，50多套的汉服可供选择，而且呢还有这个相关的妆造也可以提供给各位。另外的话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因为豫章雅集当中呢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可供大家游玩哈，还有一些相关的36方的体验空间，非遗文化的体验哈，所以说呢这个玩这方面可玩性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在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有上周去的朋友跟我们科普，他说哎，周六周天去还是蛮好的，而且呢这个玩的地方比较大哈，所以大家如果是趁着周六周天想带着小朋友去玩的话，这个还是不错的哈，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解锁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来抢购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哈，畅玩券168元，包含了这个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有啊非常重磅的一点，就是精品的自助餐一份，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通通加起来只要168元，有吃有玩还有妆造啊。为什么说它适合小朋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文化空间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些非遗文化的体验。我们会有这个传承的非遗人呢，带着小朋友们一块手把手的教学跟体验，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哈。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块玩，而且呢还有相关的 NPC 互动，这个市井游玩的 NPC 互动，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舞台剧，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打卡解锁。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那么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票如何使用了啊。首先第一个哈，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门票它是一年当中都可以使用的，一年当中有效，周一不可以使用，周一是他们的休息日啊，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之前有朋友反映就是说我没有预约，然后直接去了之后发现核对不了哈，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在我们的购买链接里面有，而且大家可以来直接咨询客服，一定要提前预约哈，到店直接核销，预约之后啊直接到店核销就可以进去玩了哈，不限购，多排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去玩哈。还有就是过期退随时退，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随时有效。如果说你说因为有事儿不想去玩的话，没有关系哈，我们这个随时都可以直接退票的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价格是比较划算的，168元的畅玩券，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相关门票了哈。我们会在应该是下周找一个时间去哈、下周那个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会跟早高峰的主持人一块联动一下，我们会去打卡一下豫章雅集，如果说到时候有朋友去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偶遇一下哈。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相关畅玩券了哈。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奈斯医美的这个福利的话，关键词是回复奈斯啊，如果大家想去我们的新疆玩的话，具体的旅游线路回复的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周全新上线的我们的 SK2 的铁三角的护肤套装，价格只要999元，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哈，对应的关键词解锁对应的商品，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来理性消费购买就可以了啊。你看看你如果在抖音上买这个券，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介绍，是不是就没有主持人的这段话，是不是啊。

0: 因为刚才有朋友他说抖音上价格我们这一样啊，但是你要想想看，我们还有亲力亲为的付出啊，对不对？喜欢的朋友们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多朋友在问关于那个遇上雅集小朋友的问题哈，小朋友是这样子的，三岁以下啊，三岁以下免票直接入园，包含了一顿自助餐啊，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吃就行了。三岁以上需要购买儿童票，儿童票的具体购买方法可以来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哈。三岁就是一个标准，大家知道哈，三岁以下进园，三岁以上直接去玩就可以了哈。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18点的15分了，各位朋友们，差点说结束了哈，没有啊。18点的15分了，我们接下来呢需要进一段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哈会觉得不是特别喜欢，甚至觉得特别无聊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会觉得好像慢慢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哈。这个叫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没有哪些你血脉觉醒的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继续的互动留言。18点的15分了，我们接下来先进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来自于路虎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雪落下的声音，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这首歌是来自于佳佳为你带来的尘埃，晚间的1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随着你年龄增长而血脉觉醒的时刻。比如说啊，曾经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但是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好像对这个东西逐渐开始喜欢。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花花草草啊特别的乏味又枯燥，但是不知不觉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真的不自觉的爱上这种大自然。更别说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黄金哈，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最多的就是黄金这个词儿哈。就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呢，小时候呢，对这个东西会觉得特别土啊，不太喜欢。土这个词儿可能用的稍微严重一点啊，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呢，对这个东西不自觉的会提起兴趣来。还有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比如说这个身边总会盘点什么东西啊，或者带点什么东西串什么的东西，对不对？好像年轻的时候呢，对这个东西喜欢不起来啊，会觉得这个东西带在我身上显老气。但是呢，好像等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还蛮喜欢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跟留言。有朋友他说自己的口味啊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有一定的变化，有几种之前觉得很难吃的食物现在变得很喜欢，大葱、香菜、折耳根、野菜这些啊。哎，你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以前也是，就是我以前挑食啊，我会觉得就是有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吃，然后呢非常非常挑食的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有的东西其实也蛮能接受的，有些调味料我之前是不吃的，比如说我不太爱吃韭菜，不太爱吃香菜，现在觉得哎呦还挺好吃啊。吃的东西对不对也在慢慢的改观。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啊。有朋友继续分享，他说小时候的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家里老有一个塑料袋啊，老有一些塑料袋，到了青春期还一度幻想哪天想偷偷摸摸把这些东西全给扔掉，奈何迫于爸妈的威力一直不敢付诸行动。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我也开始囤塑料袋了哈。年轻的时候谁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家里要囤这么多塑料袋啊。现在你好像有的东西我也不舍得丢啊。我不仅囤塑料袋，我们家所有的那个快递盒，就是那种纸质的快递箱啊，我每一个都会拆开，拆开之后呢整整齐齐的理好放在家里面啊，幻想着有一天我这个东西应该也可以卖掉多少钱啊。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以为是审美提高了，没想到是年龄到了，以前对路上的花花草草不屑一顾，如今呢，拍花、拍树、拍

云拍落日哈。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对这种东西提不起兴趣来，甚至手机里面已经装不下我想亲近大自然的热情了。现在开始打算买一个相机啊。你看看，比如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对花花草草不是特别喜欢，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诶，手机里的相册里面留的都是这些东西哈，还蛮好玩的，是不是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啊，刷短视频看金镯子我就走不动套了哈。以前觉得土，现在觉得非常好看，那个光泽，那个分量，我做梦都想买一个。嗯，做梦都想买。闺蜜说啊，这个就是刻在女人 DNA 里的东西。还有哦，有一天在家族群里面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配文是今天的云真好看。发完之后突然愣住了，这个不就是我妈的操作吗？啊，我妈最爱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拍点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云朵啊，然后呢身边的花花草草的一些照片发朋友圈，但是我没有撤回，因为当时那个云确实比较好看啊。你看年龄到了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觉醒，是不是？有人朋友他说有啊，就是哎，我看一下啊，刚才不小心刷到了，稍微等我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30岁，我开始解锁了种植的乐趣，我种了菠萝、香蕉、芒果、蓝莓，还有一些块根植物。哎，我正好问你这个朋友，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种什么东西哈。我的血脉也觉醒了哈，我买了很多那个番茄苗回来种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发芽是发芽，长不出果来。我种了半个多月，是不是因为我太心急了，就是种不出东西来？还有我买了很多那个生菜的种子啊，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分享，我说我得急需一个会种的朋友啊。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怎么浇水，然后呢它就是不发芽，不发芽，我以为它缺太阳，然后呢我拿出去晒了一天，晒了一天之后呢回来之后都干了啊，就变成这个生菜干了啊，就是总怎么都养不活。我觉得我的种植方向可能有点问题，我每天就放阳台然后在那种，但是呢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施肥还是说其他原因就种不活啊。你能不能帮我科普一下，我这个东西我是真的就种不活，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啊。有朋友他说小时候啊，这个最讨厌喝咖啡啊，然后呢跟中药一样的味道，现在一天不喝都不行，天天要靠它啊，是不是？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对这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长大之后会觉得哦呦真好喝啊。喝茶也是这样子的，刚才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哎，我也是啊，当然是喝茶这个啊，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喜欢啊，喝茶呀，一天一杯咖啡的，我现在好久好久都不喝了，但是每天都在喝茶，还得是茶好喝啊。你自己泡的茶吗？我最近在喝那个白茶，觉得还不错啊。有朋友他说拍花花草草的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到了自拍不好看了，年轻的时候呢手里面都是手机里面都是自拍，没有空间存花花草草，现在年龄大了自拍不好看了，改拍花花草草了呗。谁说年龄大了不好看啊，我们就是要追求自然美啊，什么时候都是好看的啊。可以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可以来继续留言，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觉醒的一些喜欢的东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可以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好了，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好像我不太注重护肤这方面啊，但是呢好像这个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你必须时时刻刻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管理啊，因为可能这个一定到了相关的年龄之后啊，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容易晒黑啊，对不对？皮肤的一些问题也可能会暴露出来。所以说呢，我们的老朋友这一次奈斯医美趁着现在这个春夏换季的时候，为所有的我们969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了全新的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这个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有第一个是我们的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就是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全部都是夏季护肤的爆品，一次性给你配齐，能够做到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哈，这一整套下来比较贵，1194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价格是给到我们所有的99的粉丝朋友们的一个宠粉福利价，只要398元，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惊喜的。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能够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
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活动。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奈斯伊美为所有的朋友们挑选到的，如果是闺蜜啊，闺蜜同行的话啊，比如说你跟你的闺蜜都囤了这张卡的话，我们还有个优惠哈，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会送给每位哈两人都可以各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哈，398元获得一盒298元的东西，剩下100块钱那些东西都可以随便体验啊，这个是超值的。另外的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奈斯伊美的群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你像今天的早上就抽取了这个免费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哈，哎呀，这个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为所有的朋友们抽取一些相关的活动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淘淘非常非常贴心的为大家送上了我们的群里面的面膜，还有这个脱毛仪的相关的体验，唇部脱毛，还有这个腋下脱毛都可以来体验一下，免费的哈，各位朋友们。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福利都会在群里面来送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发送关键词啊，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进群啊！进群之后有非常多的福利，然后呢，等待大家解锁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进群之后有非常多的福利啊，不定时的放送。好，接下来就是解决我的痛点难题了哈。为什么我的生菜种不活哈？有朋友跟我科普了，他说番茄很好种的哈，你一个盆种一颗，我买了10斤土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种植面积太窄了还是怎么样，那些番茄长得的个儿特别小，因为我买的是番茄的苗种的哈。他说呢，你要把它倒过来，然后呢加土给它埋住，它的那个茎杆上面会长很多的根出来，然后呢你要打侧芽，它每片叶子上面都有侧芽，你要把它打掉，不然营养供不上。哦，我这样子有可能是因为我那个番茄它确实没什么营养啊。还有啊，生菜不是这个季节种的，生菜是冬天种的，这个季节不适合，难怪我种不活啊。我现在那个生菜都变成生菜干了啊！有朋友他说我种的番茄只开花不结果啊，你这个问题跟我差不多，我的问题可能比你还差一些，我是不开花也不结果啊。有朋友他说我喝红茶，小金针、大金针都很好喝啊。我是前两天我朋友给我带了一盒那个安吉白茶，我家里正好这个我朋友给我带了一套茶具，我说我得试试看哈，哎，真还不错啊。就是有一些爱好啊，真的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然后呢慢慢的 get 到哈、啊、小时候可能不太喜欢，现在可能会觉得慢慢喜欢上了啊。你像我啊，我对这个种花花草草，以前我们家这个一楼嘛有一个小院，我爸爸经常会打理，然后呢这个我爷爷会不定时的种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我当时我觉得太累太麻烦，又是翻土啊，然后呢又是这个要埋好啊，然后呢还要时不时定时的呵护，好麻烦好麻烦。后面呢我到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也喜欢了啊。哦，对哈、哦，我得问一下我爷爷奶奶是怎么种的，因为我爷爷种辣椒种的特别厉害啊。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爬杆种上去的那个，哦，想起来了啊，门口种了一棵那个柚子树啊，种的特别好，特别棒啊。那棵柚子树，起码有十来年了哈、啊，就种在我们家那个门口，我觉得特别漂亮，而且我爷爷天天精心打扮啊、这个精心的打造它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会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慢慢的找到这些相关的乐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解锁的一些血脉觉醒的乐趣。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发送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互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一首歌是很多很多朋友刚才我聊到了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可能会对一些经典的歌曲比较感兴趣，很多人都提到了陈百强的这首歌，就是一生何求。我说那时候我爸天天在车里面放的就是陈百强老师的这首歌曲，南雨拉火油味道多少个臭，对不对？问什么怎么唱来着，一下子忘记了啊，压生活臭啊，就这个旋律啊。但是我找了一下，我们库里面只有刘德华老师的这个版本，没有陈百强老师这个版本，特别可惜啊。没关系，我们就先听吧，对吧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刘德华版本的一生何求。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德华版本的《一生何求》啊，原唱是陈百强老师啊。来到8:47，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实时的分享啊。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可能这个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不以为然的一些可能不太可感兴趣的一些兴趣话啊，但是呢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觉醒啊，叫做血脉觉醒的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有朋友他说啊，以前不是特别重视自己的身体，经常熬夜吃一些垃圾食品，有时候身体就会很不舒服，不过现在的作息越来越有规律了，知道有一些好身体，知道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有时间呢就会选择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来打发时间，不过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喜欢听广播了哈，每天听一听这些精彩的节目就会感到很开心。他在说我们的节目很精彩，哎哎呀，非常感谢这些朋友的留言哈。然后呢，刚才有朋友他说哈，营养土都是按升买的，论斤卖的，一般都是那种工业废土，那种蛇皮袋包装，然后呢，绿色的植物做成那种宣传图的，基本上都工业废土啊，这样的。我买了10斤啊，我买了10斤那个土啊，便宜，多少钱来着？10块钱吧，好像是。我买的不是营养土啊，原来买错土了，是不是啊？然后刚才那个朋友他说哈，喝咖啡的时候买咖啡机，买了一个又一个，现在喝茶，茶具买了一套又一套，咖啡机闲置了，有要的吧？我说我考虑一下啊，我需要啊。我们家现在就缺一个咖啡机啊，手冲咖啡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买了，但缺一个咖啡机啊，二手的可以转卖一下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啊。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有没有哪些自己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觉醒的一些相关的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啊，最近几年出门旅游总是忍不住包里多了一条丝巾，真的很神奇，拍照的时候呢没有丝巾总感觉差点啥，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还会有这一天啊，原来是妈妈呢特别喜欢戴的丝巾，现在我也喜欢戴了啊。还有朋友他说啊，相反只能感觉到年龄太大了，太晚了，很多事情只有年轻的时候在干啊，想着想着自己的年龄也到了，年轻的时候那股冲劲儿现在也在慢慢的减少，是不是啊。还有朋友他说啊，我竟然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是我年轻时候特别不喜欢吃的，就是桃酥哈，以前对着这个甜不拉几的东西嗤之以鼻，现在觉得哎呦好香啊，特别好吃。还有就是攒袋子，一袋有一袋人的破烂收藏，我呢就喜欢攒袋子哈。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以前会觉得家里面为什么

想要攒这么多的东西啊。有朋友当时你搭档呢，感觉你可以了。哎呀，我说了，休息生病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哈，精灵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生病了，这个五一假期又忙着文博会，忙完文博会之后呢，这个又是换季感冒发烧流感了，所以说呢这段时间要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是啊，不是我一个人，我也真是的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18:50，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好物推荐要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很多朋友比较想了解的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哈，我们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这个五月份要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的旅游线路是北疆之行哈，北疆之旅，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来解锁一下。时间是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10天之行啊，北疆之旅，5月份的北疆带你解锁全新的风光。这是一场限定版的旅行，因为5月份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还有花海交织的仙境哈，冬寒未退尽，夏意正出生，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我这个有点像动物世界的配音啊。我们为您专属安排了这个旅游旅拍，让您成为这个史诗级画面当中的主角。还有纳拉提草原，顶冰花破雪而出，2200米的高空秘境刚刚泛起的新绿，我们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还会带您一起踏入天山花海，打破季节的限定。五月至此啊，正是最浪漫的时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打卡我们的这个北疆之行10天时间，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品鉴一下。这是一场放心版的奔赴啊，我们在全程安排的都是2+1头等陆地头等舱，而且呢住宿这方面安排了2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有3晚的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的好眠滋生你第二天的旅程。美食更是点睛之笔，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我们用味蕾打开您的西域之行。还有一些相关的景点，包括一年奇观的独山子大峡谷、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蓝墙花窗下听琴声悠扬，全程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纯粹的享受。5月14号、5月的26号，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3699元每人啊。5月14号到5月26号，这个10天的旅行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的这个全程跟着我们一块去玩一下。回复关键词北疆，你就可以获得详情的行程，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哈。5月14号跟5月26号，如果各位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北疆，有一个详情的具体的路线，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直接选择啊。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哈。另外的话啊，就是我们在这两天全新上线的这个护肤品，今天最后一天啊，各位朋友们，是我们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叫做铁三角哈。因为什么叫铁三角呢？因为这一特铁三角的护肤三件套当中呢，包含的全部都是正品正装啊，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因为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很多人比如说脸上容易干燥粗糙，状态时好时坏，各种小问题都会通通找上门。但是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明星款的这个明星爆款，所有的女生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被称为护肤界公认的黄金铁三角啊。关键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哈，铁三角三个字，各位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包含了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都是当家爆款啊。这次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官网如果说你要买这三件套的话，正装加起来将近要5000块钱。我们现在登录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今天大牌美妆07清仓减漏限时福利三折抢 SK2 的三件套大正装礼盒，加起来只要999元哈，打了三折啊，各位朋友们。而且呢，我们还搭配了这个中国红的礼盒礼袋，不管是买回去宠爱自己慢慢用，还是说送给家人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如果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链接来直接购买了。因为它是这个07清仓大减漏，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相关的价格和这个相关的期限哈。大红瓶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小灯泡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还有这个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所以说加起来总共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可以使用，一年当中你总会用完，对不对啊？
非常划算哈。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这一个 SK2 的护肤三件套了哈。今天最后一天，价格999元，原价将

5000多啊，现在只要999啊。为什么他不叫969呢？真是的，我跟我同事反馈一下哈，969还能再帮大家省30块钱哈，999元，有需要的朋友们还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链接购买啦。最后呢，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啊，我们的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周六周天，虽然说这个周六周天用不了啊，因为明天上班啊。但是以往的或者是以后的周六周天，大家都可以来囤起来我们的豫章雅集这个券哈。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专属的购买链接，可以抢购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一券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包括了一顿精品的自助餐，还有很多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非遗手工体验。今天咱们直接168元畅玩，有吃有玩有妆造都会包含在里面啊。还有这个地方其实最让人动人的，就是因为它是以文化为魂，以体验为核，把古风烟火气息和非遗传承完美的融合起来，有将近20000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给大家一块去打卡。而且呢，很多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豫章雅集当中感受一下相关的文化体验，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到豫章雅集，共赴一场古风之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址就在云境豫章苑内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安排起来去体验一下，网友们都在夸的古风古趣，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里啊。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1即刻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整套的一天畅玩券啊，有吃有喝有玩，一年当中都可以去使用啊，一年的有效期随时使用。另外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周一这个时间是不可以使用的啊，周一不能使用。而且要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啊，这个是我们的门票的相关要求啊，提前一天预约，周一是不可以使用，就周一是休息日啊，只要记住这两点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数字1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相关的购买链接，还有具体的地址。如果说喜欢的朋友们，或者是先想囤起来的朋友们，赶紧回复数字1来购买就可以了。一年之中啊，如果大家这个后面忘记去核销了，没有关系啊，到期自动退。如果说你后面有事儿，这个去不了了，也没有关系啊，可以随时退票啊。欢迎各位来囤起来，回复关键词数字1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啦。今天是周五，各位朋友们，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啊，明天要上班，因为要补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调休，所以说呢不要忘记定好闹钟，明天是工作日哈，18:57。所以说明天节目呢，我们也会依旧在5点钟准时开始来陪伴大家的开心下班路。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咯，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曲，叫做晴朗哈，也希望未来的几天的天气都能如这首歌唱的那样，晴朗的天气伴随着每个朋友的开心的上班路和开心的下班路。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咯，明天晚上的5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那么我是千玺，明天晚上5点钟我们继续不散啊，不见不散啊，好歌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成功。
1: FM99.2，
0: 登影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0: 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